哎哎哎哎呦喂那啊啊啊喂啊啊呦哈那呦哈那哇哈呦哈喂啊哎哎哎哎呦喂那啊啊啊喂啊啊哎哎哎哎呀啊啊哎哎哎呀啊啊喂啊哎那呀啊呀哈喂那。

哎呦大卫大卫嘿呀呀嘿啊啊喂啊啊啊喂啊啊喂啊啊啊啊啊喂啊嘿嘿嘿耶耶耶耶耶嘿啊哈哈嘿嘿嘿耶耶耶耶耶咖啡杯诶咋么大呀哟哟喂呢哇啊啊啊喂哎呀嘿呀啊喂哎呀嘿呀喂咖啡杯诶咋么大呀哟哟喂呢哇啊啊啊喂哎呀嘿呀啊哎呀嘿。